0: 财富的人。
1: Ready for me?
0: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 just sleeping and walk away from seeing.